0: 热万，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床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哎，陆陆续续的啊，咱们去不仅仅是成都，包括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也要开启了期末考试。考完试之后啊，这个早晚高峰呢将会出现明显变化。暑假来临的时候，早晚高峰呢基本上会拥堵指数最少下。

0: 降30%左右。所以车友友们啊，哎，这个暑假来临了，不用起早了，也不会因为这个学校路段的堵车而堵在路上了。美妙的愉悦的暑期生活即将开始了。这个时间还在路上的车友友吗？欢迎各位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啊，如何来跟我们互动，互动的方式，如何添加服务号，大家这个认认真真的来听一下。第一步啊，打开你的手机啊，直板手机先解锁，翻盖手机先翻盖。手机拿出来没？啊，拿出来了啊。好，哎，然后呢，打开你手机上的绿泡泡，哎，就是微信啊。打开没？微信呢，右上角有个小加号，就是有个小圆圈，圆圈里有个小加号，看到没得？点一下，哎，第二个选项不是添加好友吗？添加好友点完了之后啊，有一扑拉子的选项，有扫一扫啊，手机联系人、雷达啥啥啥的。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大家看着没有？哎，看到了之后点一下服务号这个。点完了之后啊，在搜索服务号这个栏，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乐哈哈乐的乐，动动动一动那个动，城市城堡的城，城城市市城市的市，乐动城市，搜出来没？哎，第一个就是啊，点一下乐动城市这符号，哎，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关注完了之后，你会下面有三个选项嘛，对不对？有那个电，其中有一个是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这个选项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大牌严选好物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想这个对话，想问早啊、猜歌啊，哎，你就点一下啥，最左边有一个小键盘符号，哎，然后就切换到对话框打字，你可以打字，你可以发语音。发来的信息呢，这个我们直播间会实时来收到了，好不好？就是添加符号的互动方式啊，这个掰开揉碎了细节版啊，每周要跟大家说上一两回。说清楚了吧，已经添加成功的车友友来发个消息认识一下。这时段节目开始，先来送上一首歌给我们的孩子们啊。
1: 作业，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好的，那首歌来自张含韵的一首《放假了》，提前的送给我们的小宝们啊。对，今天考试，明后天基本上就要开始放假了。问早时刻，我们的赵来了，早上好啊，赵。圆圆说：“亮啊，你这怎么的呢？又开始这样，这个详详细细的老年版来介绍了。”这叫掰开了揉碎了版啊！昨天是哪天呢？昨天是左手指天的缩写吗？哎，我最愁两种人啊，一种啊不会加，哎，你就掰开揉碎了，他也还找不着在哪儿呢？怎么加呀？第二种，哎，就明明已经加上了，完了之后是字儿不？咋互动啊？哎，昨天就是这儿不、哎、对对对，昨天呢就这儿啊。还有我们的新朋友玉啊，是这儿不？是在这儿互动不？就在这儿，咋互动啊？

这时段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说点啥呢？说一说，我不知道，就是先问问大家伙一件事啊，你有没有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突然间你想吃点啥？你说我这挺大岁数的人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这昨天呢，我就特别特别想吃什么，想吃淀粉肠，就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那个。我特别想吃，对，昨天接小孩放学的时候哈，我第一次跟那个淀粉肠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想吃，但是我心里头呢，我有一个那个小人儿。哎，我心里头那个小人啊，就突然间跳出来说：“你吃那玩意儿干啥？你吃那玩意儿干啥？那玩意儿有营养啊？那全是淀粉，那吃完不长肉啊？”哎，就这么，我心里头这个理智的小人啊，就把我给压抑住了，我就没吃。完了，晚上。

我就要吃口淀粉肠，我还得要吃那烤的呀，不是烤的，就是那，就是那个糊巴巴的壳硬搓的，撒上孜然辣椒面的，哎，我就要吃淀粉肠。哎，我这个理智啊，又开始跟我自己那个就是左右脑互搏了，就说不能吃那玩意儿啊，没营养啊，那玩意儿不健康。再想着这个点了，那吃完了那能消化吗？完就开始劝自己啊，咱家这个门口那卖淀粉肠的是怎么个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店卖淀粉肠的是学校放学的时候他卖一油啊，卖一油完了之后呢，九点左右他会换个地方，换哪呢？换到那个就是，哎，就那个小区下面，就是人比较多遛弯的小区呢。他几点收摊呢？他大概在九点半左右他就收了，他要换下一个点，下一个点是那个宵夜一条街那个点。哎，我就熬到啥呢？熬到九点半那个点，我就心想的是我不能吃，我一定不能吃啊！我提前洗个澡，洗完澡那个我就不出去了嘛，对不对？我各种的安慰自己，哎呀，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然后最后到九点半的时候呢，我就跟自己说，我说要么真的啊，吃不吃的天决定，我出去一趟，我看看咱家学门口呢有没有了，有我吃，没有就拉倒，这事就过去了。完了我就出去了，出去一看，哎，卖淀粉肠的走了。我再想要去追他到下一条街呢，我得怎么的呢？我得开车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了，说就远了，我就不能去了，我就吃不上了。得了，我就买了点鸭货回家呢，造了一个香瓜，哎，吃完了之后呢，觉得不，哎，不行，不当事儿，我又造一个香瓜，完我又吃了点鸭货，我就躺床上了。躺床上躺到十一点的时候，那小人又冒出来了，我要吃淀粉肠。我要吃淀粉肠。这左右脑互搏，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状态有多纠结呀？那理智的小人说，都几点了，十一点了，你还要吃啊？完了之后，那个失去理智的小人就说，我今天说出龙叫来，我就要吃上一口淀粉肠，吃不上这口淀粉肠我就嘎，哎，就那状态啊。我躺到十一点半，我不再纠结了，我认了，哎，我开着车两公里，我开到龙城一号楼下那一条街上，我去买了一根淀粉肠，买了点烧烤。买了个电炒饭。所以朋友们，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哎，上岁数了，当你想吃啥的时候，痛快的买上吃上，别跟自己较劲，行不行？跟自己较劲没有好结果。

0: 嗨，8:24啊，摩妞就上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星星点灯》来给到各位啊。完了之后呢，睡不好闹心，他说让你说的我也想吃一根的。他说你说你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你吃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说我就这事儿完了之后我不就不跟自己犟了吗？丽丽她说小亮你不该去看耳鼻喉，你顺道看肠胃你也看看，我再打个虫子我吃个宝塔糖呗。我人老说大馋丫头大馋丫头你。哎，说真的我这么馋，哎呀该怎么说，你知道人呢就有的时候上岁数那个犟啊，我就有一阵一阵的，我这阵已经犯两回了，这是第二回。第一回我爱想吃啥啊，我就有一天晚上我想吃那驴打滚，就这驴打滚，今天晚上这驴这滚必须得吃上。哎，我就去找，哪有呢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河马有，哎，但河马关了，那我是真没招了，那玩意儿真没有了。完了怎么整啊？我就说退而求其次啊，我买一个那个糍粑，我不加红糖，我拿它当那个驴打滚。我也是开车3公里买着了，哎，两回，最近两回。郭鹤，哎，早上好，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啊，啪嚓说你想吃淀粉肠啊，说明你年轻。我现在就想吃那个长白糕啊，就是扎不约的、掉渣的那些东西，现在就想吃那口了，是不是啊？小童说：“这咋这么馋呢？这是啊。”这有情况。哎，我跟你说，就像真的，就像那女的怀孕呢、啊，大冬天的想吃西瓜，一样一样的。你买回来了之后咬一口，太凉了。唯独不同的就是我真能造了。玉啊，说好吃不？哎呀，就那口淀粉肠吃到嘴里头之后那种舒坦呐。然后杨涛说你这为了口淀粉肠你都做好攻略了。不是攻略，是那个咱家这边这个流动的摊啊，这个他一晚上去3-4个摊，不是3-4条街，先是学校门口，哎，然后小区门口，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夜市一条街啊。完了圆圆说哎呀，今天老多听友得冲向淀粉肠啊。你说你这为了不吃淀粉肠，你把所有不该吃都吃了。橙子也说那个鸭货香瓜，小亮哥你那肠胃也挺好啊。我现在吃香瓜不拉肚子了。大富翁，
1: 亮啊，你太难了，你这5块钱能解决的事儿花好几十，你下回想吃赶紧就买吧。
0: 我真的我长记性了，这回我彻彻底底的，我就是我冒出啥想法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冲去，我不作了，我不等了，我放弃抵抗了。

给想吃啥趁快趁早的啊。8:28了，歌曲过后啊，咱们这轮摸那种精神的猜歌就开始了，行不行？来送首歌给各位啊。也许

这首歌叫也许在下雨天啊，这歌完了之后呢就要开始这时段的猜歌了。猜歌之前我先把正事办了啊。今天的严选好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迪奥家的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礼盒，这是一个香槟银的礼盒，礼盒本身就好看，里面的四款香水各个王炸动霸创，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淡香、真我浓香，你就是哪个不拿出来不扛打。哎，然后呢每一款呢都是5毫升啊，一共20毫升，价格特别划算，199的一个价格，199的价格，四瓶香水是一个 Q 版小样装，凑齐了四个味道，可以让你来进行尝试一下，哎，哪款更适合你。当然了，更适合的是什么，就夏天了，你带不了大瓶的出门是吧，车里放一瓶小的，单位放一瓶小的，哎，然后呢旅行的时候在那个自己的小包包里放一瓶小香水，随时来补香。而且它不仅仅适合自己留用，而且送闺蜜啊、送好友当伴手礼特别合适，因为它这个包装呢是一个银色的，一个香槟银的一个礼盒，特别精美。199的价格，买不着吃亏，买不着上当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来，开始我们这时段的猜歌。这时段的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是。听听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这首歌那家上年头了，这首歌啊，这歌上年头了啊！来猜猜看这歌，哎呀，这歌。心随悦动，

来吧，开始这个几个字啊，二一对两对三对单儿，七个字啊，七个字，演唱者三个字。哎，演唱者这个人唱歌啊好听，他还唱过什么呢？唱过，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关窗户了哈，抱小孩抱好了啊，来了。嗯，啊，来了，这歌呢前头啊特别的有年代感的那个配乐，当当啷当啷的当当，喂喂，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喂喂，嗯，就是那个时候的配乐就是那样的啊，当哎呀，对对，当当啷当啷当当当。我耳机断连了啊、哦！再来一遍，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喂喂，当啷当当当，儿儿当，嗯，哎，呜呜了，呜呜，唱上了啊！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桂正香，十月来了花不白，来呀来呀来呀呀，来呀来呀呀，来呀来呀呀，来呀来呀。

噔呀来呀来呀，噔，这是要马上要第二段了啊。哦嗯，当然了，当然，这里花果花这个菜，白杨花果花样红，什么样甜，天涯天涯外，噔叫人乐，芒果黄来叫人爱，芭蕉熟了人内在。菠萝大了人的菜，又开始招魂了，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好了，就这歌。首先啊，我敢百分百拍着胸脯子保证，这首歌我的复原度能够达到90%以上。就说什么呢？就是我形容这首歌，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演唱的那个，就是出来的那感觉了。你没猜着，这首歌完全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听过。但凡你听过的话啊，基本上就都知道。哎，来。噔噔噔噔噔，喂喂喂喂，呜呜呜！哎，我就问你，喂喂有了没有？呜呜有了没有？

就这歌啊，就这歌。哎，就这个人，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这个人厉害啊！这个人啊，是我们童年里的80后说这歌我没有听过，这人我没不知道啊，被说不知道啊。这首这个人唱的一首歌，我跟你讲，但凡是个80后，不可能没有听过他的歌，因为是。

0: 哎，别说你不认识啊，你这个人唱的这歌，咱就讲说这歌你没听过啊。
1: 虎视眈眈插地气，留下威武矫健的。
0: 哎，这歌陪伴我们这个整个童年。这首歌叫啊哈黑猫警长。啊哈黑猫警长啊。这个人的歌啊真的路子挺野呀。刚才咱们要猜这首歌是叫啥名呢，叫请到天涯海角来。我看看猜对人有多少啊。首先帕瓦罗蒂说这歌真好啊，这歌真好听，指的是刚才那歌啊。大胖墩儿，
2: 请到天涯海角来，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宣凤平，我宣姐说了，这个请到天涯海角来，对的，三妹儿。
3: 这歌是不是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哎，对喽，请到天涯海角来，林夕夕。
4: 请到天涯海角来，
0: 厉害。阿旭，请到天涯海角来。 Coco 到海角来。甲，成家设计的甲，甲说请到天涯海角来。亮哥他说你那大大的杀伤力第一呀、啊。我老哥来了，我老哥阿斯汉啊，他说那个，哎呀，我跟你讲，这歌岁数大，那都不叫事儿啊，请到天涯海角来呀。隐形的翅膀是不是？是不是朋友来相聚？不是，那是啊，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哎，那个是相会，你一堆我一堆，你一堆我一堆，搓进垃圾堆。三金，
5: 好老的歌，是叫请你到天涯海角来哦。
0: 不用，没有孽。
5: 请到天涯海角来，那唱的不晓得。
0: 哎，光哥，
5: 叫陈小陈。
0: 哎，请到天涯，
5: 这歌叫请到天涯海角来啊。
0: 哎，一点儿没错呀，请到天涯海角来。赵啊，他说刚开始听个稀碎呀，哎呀，这歌请到天涯海角来呀。大富翁，
6: 你赢了，行了，这歌太难了。
0: 那
6: 晴天还得来吗？
0: 你说清楚是我唱的难呢，还是这歌老啊？晴天正确了，小小陈正确，不知道谁唱的啊？圆圆啊，圆圆甜说亮哥呀，这俩歌一个人唱的啊？啊、哦，他歌路子野呀。花雨，请到天涯，不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永不言败。他说：“哎呀，这歌太熟了。”还有刚才谁说的？参与这环节的时候，隔壁车窗的大哥斜眼看他。这歌是不是有一定难度啊？啊，这个林夕夕的没听没说。
4: 请到天涯海角来，沈小晨。
0: 哎，沈小晨，对的。另外，刚才林夕夕说啥了？
4: 3块钱的淀粉肠，第一口就是250了。请到天涯海角来，沈小晨。
0: 哎，对。好了，哎，8:45啦，然后还有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很显然是来不及了。嘿嘿。哎，说说那个那什么啊，今天说考试嘛，是不是啊？今天我跟我儿已经约好了，我说儿你好好考，晚上啊咱们一起吃饭。我说儿你想吃啥？我儿说我想吃芝奶奶，就是那个卖披萨的。完了之后呢，就跟各位家长啊，我就跟你们。

支一招啊，遇到这种你问孩子要吃啥，孩子要吃的跟你吃的对不上的时候，无需多言的一招就能解决的一招啊。我问孩子想吃啥，孩子说想吃披萨，我说你如雪的新书包是谁？我说爸爸想吃个火锅，岁数大了这天不得吃点火锅啊，你入学的新书包谁为你准备的呀？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吃披萨了。哎，你就唱你入学的新书包，你唱完孩子就不吃，孩子就你这吃火锅，吃火锅我跟你去，你别唱了。

8:51，哎，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几件事儿，第一，哎，这个邀请大家空闲时候，就是开车到地儿了，稳稳当当的了，拿出手机，打开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右下角电台生成，你来溜达一圈，行不行？哎，你来溜达一圈。完了呢，第二件事儿就是孩子们呢，明天啊，今年考试都考完了，考完了，完了这两天，甭管成绩啊什么，都考都考完了，对不对？咱把孩子的那个作业，这个暑假的规划呀弄好了。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四下四五六这三年啊，你要买教辅材料的，你得注意点啊。今年教辅材，今年那个教材改版，现在为啥说现在拍有一些啊，它发货晚啊，它预售，因为它改版了。你现在买，有可能你买到的是旧版的。你就比方说，我四下了，对不对？开学五年级了，我想买五年级，我想买个五上的啊，我提前的预习了。你现在买，有可能买到的是老版的，都问清楚了啊。是新版的，是老版的，弄清楚，然后把孩子的暑假作业弄明白了。哪一种呢？就是老师啊，看都不看，批都不批，改都不改的这种暑假作业。我就是要求我孩子就是认真完成就完了，快速认真完成就完了。但是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放在哪？放在下学期的有一些预习上。哎，数学呢放在了什么？放在了口算练习上。哎，语文放在了哪？阅读理解上。安排时间让孩子做好这个暑期规划。另外作为家长的呀，这个咱讲说都是双职工的，是不是没有太多时间带孩子出去的，没关系，周末啊带着孩子啊走附近走一走转一转啊，让孩子呢得感受到暑假丰富多彩，是不是？带孩子周边那个爬个山呀，玩个水呀，如果有时间走一走也未尝不可啊。第三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啊我请了一天病假啊，完了之后呢后天如约相见，那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明天有代班老师，然后希望大家以诚相待，行不行？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咱们后天见，行不行？各位，后天啊。

0: 偏痴情人多。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捡漏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 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

0: 59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

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装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抱歉未来，忘记了又想起来。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8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1%，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love。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新。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

哎，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二十九

0: 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0: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统统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0: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

0: 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

0: 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明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0: 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107.9 FM 107.9，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3: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2: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3: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2: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3: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2: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3: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2: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3: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1: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5: 我的孩子，孩子，救命！救救我的孩子！救命！
6: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7: 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8: Music Meridian，
7: 音乐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

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ich liebe dich
3: mina rakastan sinua
4: ana fubuki
5: why

0: Je t'aime.
1: Ik hou van jou.
2: Ja, älskade.
1: Och hävdigt.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念念不忘。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
4: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4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3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2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腰疼总是习惯了忍一忍，就觉得呢只是累了，贴个膏药按摩一下呢就过去了。但你可能不知道，腰疼不等于腰肌劳损，也未必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痛的问题的因素有很多，腰椎间盘大多数呢都是悄悄发生的，等到腿麻无力的时候，有可能早已经压迫神经。不少人啊腰疼爱硬扛，但有些信号是绝对不能忍的，拖延容易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一旦出现剧烈的腰痛，伴有腿部放射性的麻痛，腿部发力明显变差，抬脚无力，或者是大小便异常，肛周麻木疼痛，都属于骨科急症，必须立刻就诊，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上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汗疱疹是如何长出来的呢？汗疱疹的病因啊尚不明确，目前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超敏反应。有汗疱疹的人呢，主要是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比如说像遗传因素、手部感染、接触性刺激、日光照射、出汗太多、心理因素、个人体质以及过度清洁等等。

0: 了您的，
1: 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
1: 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当日先切，
1: 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1: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9: Musical Adventurer，
8: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关于进食的黄金时间，研究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效果是晚餐在17点前结束进食，再加上呢三餐的吃饭时间是小于等于8小时的，而最差的效果呢是在19点后结束进食，并且呢三餐的吃饭时间是大于8小时的。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它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该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更平稳。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

是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

0: 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睡得好不好，我们要看睡眠连续性。睡眠连续性啊，是指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主要呢表现为频繁觉醒，包括觉醒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症状。医生表示，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人的浅睡眠占睡眠时长的 75%-80%， 深睡眠占 20%-25%。 比如你一晚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长大概是 1.5-2个小时，醒来的次数过多，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质量。而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其生理修复作用更强大。如果坚持几晚睡得很碎，即使是总睡眠时间足够，白天依然会感觉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谢谢最深爱的你，让我们拥有。
3: 晚餐早一点吃，对于心脑血管的压力会变小。2016年，一项对721名高

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19点前吃晚饭的人相比，19点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高出 2.8 倍。而且2023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每延迟一小时，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8%。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哥呀，臭小子，你竟敢骗我们。
6: 小鬼子，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7: 喂，同学，醒醒，你们是？
8: 我们是平山小学的学生，来滚龙沟春游的。你怎么睡这儿了？
7: 春游？哎，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好看？
9: 你是谁？穿成这样是来拍戏呢吧？哈哈哈
7: 哈！我是王二小，我家就在滚龙沟啊。这怎么变样了？
10: 王二小，歌里唱的那个。难道你真是穿越来的？
7: 现在是哪一年？
8: 现在是2025年。
7: 是吗？那日本鬼子投降了吗？
9: 早就投降了，1945年就投降了，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的80周年了。
7: 是吗？太好了，那现在的小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都有学生了。
10: 有，现在日子富裕了，啥好吃的都有，学校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
7: 太好了，你们真幸福，那我就没有白白牺牲。你们日子过好了，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战士们啊。
11: 不会的，我们会永远记得。

走出去，

是北京时间16:3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最近几年奶茶越来越火，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一些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咖啡还要高，喝了很有可能会导致失眠。为什么奶茶里面有咖啡因呢？这是因为奶茶是奶加茶做成的，茶里面就含有咖啡因，每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一般是在20毫克左右，高的可能达到40毫克。泡茶的时候，咖啡因很容易从茶叶溶出到水中。值得注意的是，市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浓缩茶粉，所以啊，咖啡因的含量通常会更高哦。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晚餐吃早一点更利于减脂控糖。2020年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选取了20名健康志愿者，分别在18点和22点吃一样热量的晚餐，随后呢都在23点入睡。结果发现，相比于18点吃晚餐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且其机体消耗的脂肪量也相对较低。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此外呢，2021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22点吃晚餐相比，18点吃晚餐对后续24小时血糖控制以及次日的脂质代谢都有积极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爱着你。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3: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2: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3: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2: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3: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2: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3: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2: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3: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2: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4: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所有我亲爱的听友们来听歌。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是在哪个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在微信平台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在这里呢，要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哈，我们的广播可以传播得更远，让更多朋友有机会遇到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把家还。还是那句话，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此刻已经下班了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打卡。新朋友加微信之后就可以互动了，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玩法哈。不光是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大家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收获回家路上的福利和羊毛。我最近有个特别明确的感觉，就是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吹空调的时间，吹风扇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特别不友好的。所以在夏天呢，除了注意防晒，补水也特别的重要。防晒的话，防晒霜就时时刻刻给自己备着。为啥防晒重要？稍不留神那个晒斑它真的很顽固，特别不好弄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注意补水的话，皮肤它水分流失的过快，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特别脆弱。你皮肤一脆弱，什么红啊、痒啊、小疙瘩呀，还有斑啊，就都来了。真的是把防晒和补水这两件事情做好，就打了一个很好的基底了。我们商城里给大家准备的防晒的很多的大牌的防晒霜，现在都是在做买一送一的福利啊！现在刚好六月即将接近尾声，趁着我们还能够薅一波618的福利啊，享受一下它那个福根儿。一般我们说福利的最后。福根儿啊，享受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上周给大家争取到的寡分子精华的那个水光面膜的福利，因为发送飞扬你们可以领一个69块钱的券，那个券只能买面膜啊，买其他的用不了，但是这个面膜你用上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买了之后要坚持用，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没用。不要说买了之后就等于用了，那样也没用。我有好多朋友买了之后就放家里囤着，然后过一段时间，哎呀，皮肤也没变好啊，我心想你也没用啊。来吧，欢迎大家来听歌，欢迎我们此时此刻刚刚下班忙完的潇潇，下班快乐，小乖羊你好，欢迎你，欢迎上山若水，欢迎追梦人，映雪说飞扬飞扬，你昨天不在呀，今天就单纯的来问候一下你，谢谢谢谢谢谢大然老师，昨天辛苦帮我带班哦。长正欢迎你下班来打卡，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下班快乐，回家的路上一起听歌哈，还有我们的熠熠生辉，小魏姐，风继续吹，人间值得，欢迎各位咯。还有我们的星星仔，今天想听王心凌的《当你》，送给我美丽的小魏姐姐，安排一下吧，飞扬，谢咯。当你，以前我觉得这首歌超级超级那个节奏感特别可爱，后来林俊杰，因为是他写给王心凌的嘛，他又唱了一个版本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好浪漫。再来欢迎我们的好多好多鱼，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好歌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当你

回家路上听好歌，首首好歌不间断地给大家传递音乐正能量。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欢迎我们的发发。他说，姐姐我其实叫花花，但是我有一位朋友他特别可爱，他老叫我发发，所以现在我的微信名叫小发发，欢迎你啊小发发。强强说，我点一首叛逆的歌，80、90年代的经典都行，你随机选一首呗，飞扬。哎，强强，我有看到你发给我的照片，您这个发色是认真的吗？如果是认真的话，我就想说你真洋气呀。最近怎么突然开始流行中年叛逆了呢？就莫名其妙的，用我们莎莎玩具大哥的话说，就是莎莎玩具大哥老说老他特别爱那个用时尚的梗，但他有的时候用的就不精准。他有一天说，精神小妹儿飞扬，我要点一首啥啥歌，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哥你知道吗，这个称呼很不礼貌的。他打那天开始他就是啊，那我点一首我黄毛时代的歌，我说哥你也不要这么说自己好不好，对自己也不太礼貌。结果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怎么着现在开始流行什么中年叛逆，然后呢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头发非要给他搞个黄的，反正也老大不小了，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开心就好啊。友情提示，频繁染发真的不太有利于头皮健康，我这话很扫兴但是事实，因为我们家有少白头基因，我还好，我是人到中年开始头发变白了。我们家的少白头基因最最最最直接的伤害就是我哥是差不多从十几岁开始就白头发，那他要染呐、啊，频繁染。哎，突然有一天我回家，我说，哎哥你怎么现在老戴帽子，他咔帽子摘下来，他说不戴帽子已经没几根毛了，怎么弄的，老染造成的。我就觉得我们整个家族的伤害被他一个人给承担了。好了，回来人已非少年说，非常非常上班快乐，我刚刚忙完休息一下就来打个招呼，今天怀念一下，所以我想听一首冲开一切，愿朋友们都有冲开一切走向美好未来的勇气，加油。好的，谢谢人已非少年，我想今天你点的歌曲我们的风继续吹也是想要听的。风继续吹点的是再见理想，我们稍后一一来安排好不好，大家点的歌啊，稍安勿躁，咱们一个个的来。小薇姐说，夏至过后成都就好热了，都是30多度，今天胃也不舒服，这个热天你说我是不是怎么着呀，不是中暑就是胃疼，难熬的夏天诶。今天点一首我会好好的，大家都要好好的哦。姐你知道不，这歌我会唱的，送给飞扬妹妹还有大家，忙碌的一天让音乐陪伴我们在路上，要开心。好，我们先来完成刚刚这位小叛逆啊，我们的强强点播的歌曲，给他选了一首，我真的不是说你染的那个发色无地自容啊，是我在看到你那照片之前就已经选好了，你让我选的，人潮人海中，你不是要叛逆吗？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

0: 放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每天晚上9点可以听大然老师的节目，大然老师会在城市夜飞行当中带着音乐和夜色之下，每一份不一样的心情陪伴你进入梦乡。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一路同行的纵横四海。他说飞扬好，我来报道了，我想听一首再也不能这样活。这个歌啊，老是老了点，可是唱出了人生的曲折，不知道咱们曲库里有没有，我找一下看看啊。曲库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但这个我会唱啊。但是我已经告诉自己了，不轻易唱歌，因为我有一天呢，就是挺晚的了哈，我就路过我们家附近的广场，然后呢我就听到广场上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非常用心用情地唱着十娘啊都十娘啊。当时呢我感觉我这个人特别的没素质，在那一刻，因为我转身跟我的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人不知道唱歌，不知道自己唱歌难听吗？然后我先生就看了我一眼，他说是哦，飞扬，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唱歌难听呢？嗯，哎呦，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被点了。对哈，我每次在节目里说唱就唱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征求过大家的意见，那也确实是辛苦大伙了，对不住。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暗下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会儿给您听原版，再也不能这么活，再也不能这么过，是这首吧？我记得当时那部老电视剧，它是一个老电视剧的主题歌，那个老电视剧的名字好像是叫做，那阵儿特别流行这种就是以物取名的，它有一个系列篱笆女人和狗，然后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露露女人井和井啊，就露露顿号女人顿号井，对吧？是不是这个剧？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但是我记性好，因为爸妈看嘛，就无意中跟着瞟了一眼。哇，真的是有人点这首歌诶，我确实从这个歌里学到了很多人生的哲理。比如我经常爱说的那句话，生活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死疙瘩，就是来自这首歌给我的灵感。待会我们一起听听老歌。意义从前，欢迎我们的丽丽，下班快乐。旅行者说飞扬我来了，欢迎欢迎。阿峰哥，下班路上感谢有您。日签还没有上传成功是吧？稍后片刻啊，稍后片刻我们一起领日签，我检查一下。我们的强强说，哎呀，这几天80后集体叛逆染黄毛，所以我也跟了把风。做好头发的护理，咋样都可以，头发是你的，但是就有些年龄段我们的发量是允许我们任性的，有些年龄段任性还在，发量却不似从前，你说可咋整？那就听歌。哇，今天来听这首歌的前奏太高级了。

这首歌来自我们的阿威点播的《水木年华》，就算没有很伟大的梦想，忙忙碌碌一天又一天，有时候看似平凡，但是在平凡当中也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有很多细节是你不

留心它就会错过的，但是它确实是凝聚成了我们美好的日常，所以如果有心去发现，你就能得到更多来自生活的偏爱。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哎，说到这里，刚才有个信息沉底了，赶紧给它捞出来啊！是我们的赞赞，赞赞要点播的就是一首半糖主义。他说，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就觉得很热闹。那时候我跟我的两个好姐妹，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组合，各种各样的活动上，班级里的文艺汇演啊，元旦汇演啊，六一汇演啊，反正只要有活动，我们仨就一起载歌载舞。那时候我们想着这辈子都是好朋友，那时候我们想着大概永远都不会分开吧，将来就算是要结婚也要是三个人的房子都买到一起。可是一转眼我们已经长大，已经各奔东西，都已经工作4-5年了，平时见面的机会也不多，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一年也聚不了个2-3次，因为城市太大，因为大家太忙。想你们啦，我的好姐妹，有时间约一场 KTV 里一起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起，我不会唱，你们自己去唱。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约着姐妹们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就刚好回家路上那个时间，大家都锁定这个频率。今天是小 A 点歌，明天是小 B 点歌，后天是小 C 点歌，我们大家点的都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那是不是彼此听到同一首歌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的时候，也算是一种合唱类。希望你们各自都能好好生活，然后友谊地久天长。稍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半糖主义。再来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淘淘跟我们分享的甜蜜。哎，这是姐，我来了，昨天下了个早班去选了一份礼物给新师傅。新师傅只有18岁，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做披萨，就是他带着我一步步教会我的。他每一步都那么耐心，虽然很严格，但是给我教了这么棒的技术活。7月1号他就要离职去继续他的学业了，真的很舍不得。我们相差了16岁，但是真心的一点代沟都没有。他为人处事特别棒，祝愿他学业有成，实现他的梦想，当一名护理师。我点漫步人生路送给他，希望我们年轻的新师傅在未来的新事业当中美梦成真。也谢谢我们的淘淘哈，很认真很认真地学到了很棒的技术，希望你们俩都越来越好。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9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3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继续感谢各位的一路作伴，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不管你是在哪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只要好音乐让你心生愉悦，那么别忘了跟我们建立一个小小的链接，这样呢我们就能久久相伴了。微信您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我们就可以每天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呢你会收到我们每天一张的限量版的日签，这个日签都是我们的听友跟飞扬一起共创的哈，特别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感谢大家的慷慨纯手搓你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每天就是纯手搓的这个日签还是非常的珍贵的，图片是我们听友自己拍的，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飞扬自己想的，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伙带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聪，聪是一位特别爱生活也特别爱拍照爱分享的朋友，总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分享自己拍的很多美好瞬间。今天我们感谢聪给我们提供了这张荷塘一隅，荷塘里呀、风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有小跳蛙呀，有接天莲叶无穷碧呀，但是只此一隅，只此一片叶，只此一朵花，所以这朵花开得格外格外的用力。我们给它配的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让我们去郑重的爱每一天的自己吧，就像花朵绽放一般。你知道花朵在绽放时期每一天它都开得可使劲了，哪怕它知道就是开到最后开到荼蘼花事了嘛，最后它会凋零，它还是每一天都认真的去绽放，去吐蕊，去芬芳，所以每一天的我们也值得被认真对待，好好爱每一天的自己，爱每一刻的自己。欢迎我们的秋秋，欢迎聪，欢迎冬至，欢迎米米，米米想听一首《江声入旧年》啊，我上回没有找到这首

哥，我今天再试一下，看看我们的曲库更新了没有啊？更新了就可以听，如果没有更新的话，就今天所有好听的歌送给你。这位是我们的，这位是我们的，我看一下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要听的是《好春光》，是我们的25牛。还有我们的旅行者想听苹果香，一首一首的来哦。欢迎我们的事事如意，下班快乐。敏儿好学说非常非常好开心，大家点的歌都是我喜欢的。我想点徐佳莹《行走的鱼》，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分享给我的歌曲，我也分享给大家。好音乐就是这样，大家一起喜欢，一起分享。

18:14，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非常可爱的朋友，他叫NE，这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呢他说，飞扬姐，我今天要吐槽一下，最近呢在跟一个工作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特别让人不舒服的人，他就是说话感觉每一句一定要压人一头，一定要把那个原本很普通的话说得让人很不舒服，仿佛才能够彰显他的存在。哎呦，我是真的真的好不喜欢，真的真的好难受，真的真的再怎么下去我要疯了送给我一首歌鼓励一下我吧。我给你选了一首歌，这歌的名字特别逗，刚刚我们听的这首叽里咕噜大，最后的那段我想你也听不懂，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他就是在帮你吐槽，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那凉快哪去，把它送给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啊没有什么大道理啊，我也没有什么鸡汤给你，我也没有什么哎呀我们要正向，我们要理解，有时候他都已经很不舒服了，怎么正向嘛？正向就是不舒服，那就得让他舒服，怎么个舒服法呢？现在暂时咱从这事儿出来，歌听完了啊，槽吐完了，回到自己，因为他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合作伙伴而已，它不是你工作的全部，工作也不是你生活的全部。那一趴现在过去了，现在我们回到生活中，回到自己，听听自己喜欢的歌，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溜溜达达下班了嘛，洗个大澡，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你要是还有劲儿，想干点啥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你要是没劲儿，已经觉得筋疲力尽，现在听完歌洗完澡之后咱就早点睡，要么就是看点自己喜欢的。

综艺影视作品都可以，总之是咋舒服咋待着，他嘛那就纳凉快纳去，你嘛就纳舒服纳待着 OK 我嘛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好音乐了。欢迎阿芬，非常我来领日签了，欢迎欢迎口水有毒，欢迎旺仔哥，欢迎安心留在我身边。小布丁说，非常姐姐，我最近有点受挫，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发了我们单位的一个薅羊毛的东西让我朋友参与，结果他很不信任的回了我一句，哎呀算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在坑他一样，因为我们公司和营销是有关联的，可能觉得我在坑他吧，十多年的朋友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可能不是他信任的朋友吧。不是小布丁儿，你听我给你狡辩啊，这个事情吧，我知道你不舒服，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下，就是你不舒服的点和你这个朋友他信不信任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觉得我给了你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我掏心掏肺的，你怎么就给我回了一句算了呢？那对于他来说呢，他当时有可能他在忙一个事情，你明白吧，有可能他在忙一个事情，他这个时候他心思根本没在说你给他给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薅羊毛，多么的省钱得实惠，多么的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不是质疑你，他即便是质疑，他质疑的也是这件事情，跟你可能没有关系。就像我最好最好的朋友给我发拼刀刀然后给他砍一刀，我大概率也是会忽略的，因为你要帮他砍一刀，第一这个我没有那个软件，我还得下个软件，下个软件帮他砍了一刀之后呢，就我可能在那个刀刀里头半天也出不来，就这时候我手上可能也有别的事情，就一时半会儿的精力就被分散了，你知道咱们现在有时候精力被分散了那一瞬间你再想回来有多难吗？所以综上所述，他不是针对你，他只是针对这件事说算了。我也有遇到过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你这个事儿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就下回我还得给人家说一句，我还得给人家说一句，我特别信任你，但这活动我就不参与了所以你理解吧，如果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之后，那你会好受一点吗？你可能也不会好受，因为你会觉得哎，我哎，你的好朋友哎，我还能坑你吗？但是你有你选择给的权利，他有他选择不要的权利，宝贝，我们都各自接纳就好，好不好？这无关你们的友谊，无关你的人品和他的人品，只是你们一个选择了给，另外一个选择了不要，就这样。去朋友家做客，来来来，飞扬，这个太好吃了，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好吃最好吃的甜品就是它了，特别贵，我买来的。对不起姐姐，我吃不了甜的。那你说那个姐是不是该生我的气了？我掏心掏肺把最好的东西拿来给你吃，你啥意思？我还能给你下毒不成？其实是一样的逻辑，宝贝，别受挫，你没有做错，你受啥错？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安安点播的，安安点播的这首歌叫 Big Big World， 世界很大，事情很多，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要让它去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了。然后下一首我们会听到另一位朋友点播的，叫做一辈子一场

0: 如果生活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一路同行的豆丁，下班快乐，小云哥说我来的有点晚，打个卡，听会儿歌，有音乐陪伴，做着事心里就会踏实很多，听歌的感觉很放松自在，对吧？别忘了领取我们的日签啊，来手动发送，希望今天日签上的图片和文字一样能够给你内心一些温柔的感觉。背包说，你好飞扬，我想听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有没有这首歌呢？没有的话就来一首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8月我要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哇好棒啊，希望你在演唱会的现场

场载歌载舞，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充电，充电完毕继续投入到自己紧张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内心可以有力量。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一些朋友表示不解，说哎呀，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有些朋友哪来那么大劲儿跑去看演唱会，又花钱又出力。然后另一些很爱追演唱会的朋友就说，其实我们在演唱会现场载歌载舞，跟着一起唱一起疯，跟着自己的青春约会，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种充电，就是一种能量的回击。所以每个人其实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热爱的生活，就是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好的。尊重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不理解，但是尊重。包子说，非常好，孩子放假了，我要好好的利用这两个月听听咱们的节目，积攒一下能量，没想到第一天就加班了晚听了一会儿，继续陪伴，好好听歌。谢谢，谢谢包子，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一路作伴，快乐把家还。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加为好友之后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目前福利社里有给大家准备一个69块钱的面膜券，可以去买我们的寡分子的水光面膜，相当实惠哦。

有些音乐会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特别的轻松，有些音乐会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觉得被治愈了，有些音乐就像是多年的老友，在这一刻见一面，心里会放下很多很多的芥蒂，有些音乐它像是我们的一个新鲜的发现，让我们对一切充满好奇。欢迎每一位爱音乐的朋友继续在回家路上跟我们一起听歌，下班快乐，回家路上愿音乐带给你不一样的心情。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小云哥，飞扬，我想问一下，之前你说你建议大家每周观影一次，你推荐过一部电影叫什么夏天，大人小孩都可以看的，现在侄女儿他们放假了，在家没事儿想看看夏日有晴天，夏天的夏，夏不是，我这个重点不是夏天的夏，重点是有朋友的有，夏日有晴天，夏日啊就夏天的那个意思，有朋友的有，晴天就是晴朗的天气，夏日有晴天。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假期当中想给孩子或者陪伴孩子看一些比较优秀的动画电影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明天吧，明天我来做这个事情吧，我给大家弄一个这个观影群，然后我会把很多的这个推荐的片目发到群里，因为我最近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家里的孩子也是放假了嘛，假日当中想跟他们一起，本来我自己就在做这个每周一次的家庭观影活动。老给自己整策，特别企划，然后我就整理了过去这么些年以来评分在8.0分以上的中外优秀的动画电影160部，我整理了160部，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啊，整理了160部。另外呢，我还整理了300部的这个中外非常优秀的经典的影片，是适合我们大人看的，还有书目也是适合大人看的，就未来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也没有做这个准备，明天我把资料备齐给大家做个群，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到群里去拿我们的这些资料，然后可以去安排每周给自己内心一些人文的养分，也给我们的孩子从小树立一些在我觉得书籍也好影视作品也好方面的审美。现在确实是有时候那个烂梗太多，对孩子们的影响也挺大的，还是要给他们有一个引导。明天我们来做这个事儿啊，也谢谢小云哥提醒了我。欢迎小川想点一首传奇，没问题，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哦。还有我看这个是谁呀，对不起，信息沉底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在稍早前点了一首《乘风破浪》，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一首一首来哈，一首一首来听。还要欢迎我们的 Z， 谢谢你的到来，点歌的话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潇潇雨歇，下班快乐。苹果香已经播过了哦，还有谁的歌没有播？我看一下，行走的鱼，对。行走的鱼，我们的版权升级，徐佳莹版本行走的鱼，摩德拉。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

0: 间，您在安睡，他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二十。

0: 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6: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5: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7: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8: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5: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9: 哎，看水里的小鱼。
5: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11: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5: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

0: 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我要发。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

0: 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

0: 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0: 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 1.6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 3.9 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 1.67 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2: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2: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4: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5: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一天。
4: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6: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7: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7: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8: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0: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 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2: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 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

0: 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
3: 限流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两个男生对唱的你那么爱他，却为什么不把他留下。玲珑璇和李圣杰这两个人好像两兄弟之间在互相诉说着一件本身在感情里面让你有一点点纠结的事情，你那么的爱他，却为什么不把他去留下呢？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每到这个环节呢，我们总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些华语乐坛的重量级的音乐创作人。今晚上呢，我们将一起认识两位创作人，他们两个的共同特点就是，首先第一点，两位都是很帅气很有才华的男人。第二点呢，他们本身也自己都当过歌手，但是呢，好像更多的时间他们会给其他的歌手去写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首先要来认识到的玲珑璇，刚刚听到的是玲珑璇和李圣杰合作的你那么爱他，当然这首歌曲本身也是由玲珑璇和李圣杰一起来合唱的。但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道的玲珑璇本身给很多的歌手都写过经典的作品。就像有一首歌，粤语的老歌《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其实也是来自于玲珑璇的作品。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

从来不喜欢孤单一个，如果你现在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话，不妨在晚上打开收音机，京津冀地区调到 FM95.9 FM107.9 四川地区调到 FM88.9 90.5 96.5 还有 103.2 沈阳地区调到 FM105.6 来同步收听城市夜飞行。欢迎一下正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阿峰、小云哥、食肉狼，还有我们的冬至大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呢是音乐创作人的专场，第一个小时先来听听林隆璇写的那些经典作品。1964年7月9日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县丰原镇的林隆璇，他本身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了大专创作的歌谣比赛而获得了奖项。1987年他自己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三分之一的时间》，在1998年还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听风的歌》。但其实要真的说到林隆璇，他在创作路上第一首能够被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作品，应该是当年刚刚从内地迁到台湾去发展的那英姐姐。当年的那英呢，从内地的唱片公司签约到了台湾的福茂唱片，而那个时候呢，作为福茂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接到了为那姐去打造冲击台湾市场的一首单曲任务的林隆璇，为那姐写出了这首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让那英在台湾地区一炮而红，成为了真正意义上从内地过去的天后级歌手。

其实那个时候刚刚到台湾省去发展的娜姐呢，本身她对于台湾的那种流行唱片的文化还不是那么的适应。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其实本身不光是能够把娜姐那种本身来自于东北的大嗓子完完全全的把呐喊式的情歌唱出来，同样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女人的心思会藏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林隆璇的创作呢，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副歌部分会非常的强烈，他的编曲呢在乐器上也会用得非常的丰富，所以你会听到每一首其实由林隆璇创作的作品，他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经典的作品。比如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慢慢慢慢慢慢消失不见。如果一段感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就这样慢慢的摸不到了，你会觉得可惜吗？带着一点百老汇式曲风的编曲，也是林隆璇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作品。同时也欢迎一下点同学还有我们的回味一下都来打卡了。

慢慢慢慢消失不见，慢慢慢慢如何收拾这残缺，好像玲珑璇的曲子总是会有那种大开大合的感觉。他本身呢，其实真的算是一个比较高才的高材生了，因为他本身从1979年就读华冈艺校的国乐科，主修的是一个乐器叫做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笙的乐器啊。另外呢，还复修了古筝和钢琴。1982年他保送就读了中国文化大学的音乐系。其实我觉得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不管是内地还是台湾的大学生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主修是理论作曲，复修钢琴、笙还有古筝，并且呢后来他还攻读了政治大学的 EMBA， 并且就读于政治大学的教育系的博士班。玲珑璇真的算是一位高材生的作曲人了。而本身他后续在很多很多的时间里面真的有很多经典的创作。而在2002年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特别惊喜的事。

不错的，但是呢，当年没有作为主打歌去打歌的作品，而且这首歌本身就是由林隆璇为他创作的一首歌曲，真的。

天空突然一片辽阔，原来你是真的已经离开我。这是那个时候精灵少女般的张韶涵，在可能刚刚接触感情的时候，本身唱出来的那种失恋的呐喊。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大开大合的旋律，让很多人记得了玲珑璇她在本身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些非常经典的作品。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蜜糖，还有我们的乐百见千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到两位音乐创作人的故事。首先前一个小时来听到的是玲珑璇，后

后一个小时来听到的是伍思凯，他们两个的共同特点呢，就是本身他们都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男生，而且呢，本身也自己曾经当过歌手，但是好像更多的时间都是会把一些创作交给其他的歌手来唱，而且其他歌手唱他们的歌也能够好像通过他们的旋律变成一首大热的单曲。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和你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那同样呢，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样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接下来这首第一个小时里面听到的林隆璇创作的作品，来自于本身2004年任贤齐的专辑两集当中的一首，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但是却很好听的《有梦的人》。

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上新了 DHC 的纯橄榄油的唇膏，两支装只要99块钱。平常呢，因为我自己是很经常用这款唇膏的，我是属于那种沙漠皮，而且嘴唇特别容易干裂，就像是在空调房里面，夏天的空调房里面，如果晚上睡觉之前不擦唇膏的话，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干裂干醒。所以呢

就一直对唇膏会有各种各样的追求，而我用过的所有唇膏里面，我觉得滋润度最好、保湿效果最好的就是来自于 DHC 的这款橄榄油的唇膏。好像你擦一次之后，基本上8到10个小时都完全不用再补擦任何的一次唇膏了。而且 DHC 的橄榄油唇膏的话呢，99两支，你平常单独去买一支都要50-60块钱，60多块钱一支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99买到2支。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点击搜索之后呢，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DHC 纯橄榄油唇膏2支装99块钱，赶紧下单吧，想要来带回家里去，在整个夏天里面的空调房里面嘴唇都不干燥的话，这支 DHC 的橄榄油唇膏59一支，99两支，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著名的音乐创作人林隆璇他创作的那些精彩作品。要说到林隆璇在上世纪90年代，其实有很多首让你觉得本身特别戳心的情歌，这一首应该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玲珑璇呢有一张娃娃脸。他现在呢是1964年出生的，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有6棒糖男孩加入到了娱乐圈。这个组合呢虽然在娱乐圈并没有太过于的成功，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玲珑璇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这首本身有一点点中国风味道的歌曲，还蛮有意思的。藏经阁来自于玲珑璇，写给棒棒糖的作品。

是融入到了沧海一声笑，还曾融入到了谁是大英雄的一小小的唱段。而且这首歌曲呢，作为当年很活力的棒棒糖男孩的一首主打歌曲，其实呢本身也跳出了玲珑璇原来只会写情歌的那种小小的圈套里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如果今晚你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很喜欢今天晚上我给你送上的这张歌单，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打句招呼，发送打卡两个字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我就可以看到你在哪里收听节目了。当然了，如果发送打卡过来之后呢，还会收到我们的自动回复，自动回复里面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算是玲珑璇在他自己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因为呢，玲珑璇其实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给别人在写歌，但是他自己作为歌手也是有代表作出圈的。当年他和周慧敏一起合作的国语歌《留言》也成为了周慧敏的歌唱生涯当中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普通话的作品。留言传来传去几千个分贝，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些留言之外，我本身还是特别的爱你。

留言传来传去，但也是希望在留言之外，你不要去相信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更多的是你要相信我本身对你的爱从始至终。其实你会发现，留言总是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出现，因为人是一个群居动物，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但其实在留言之外，我们本身能够活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香奈儿的香水四件套也正在热卖当中。329四件套的国际大牌香奈儿的香水来直接包邮送上门，还有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你想想看，平常去单独买一支香奈儿的正装100毫升的香水，至少是500到70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4瓶25毫升的香奈儿的香水加在一起只要329，因为每一瓶都是25毫升，加在一起的容量呢也是超过了100毫升的正装容量。今天下单还有再送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20毫升来送给大家，并且呢四个味道都是香奈儿非常经典的味道，有 N5 的味道、粉色的邂逅香水、加伯利尔的香水和 Coco 小姐的香水。四个味道加在一起329，每瓶都是25毫升的这个中等装，所以呢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进入抢购的链接。香奈儿的25毫升香水的四件套还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只要32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呢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回复了。所以赶紧在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然后点击进入我们的直达链接，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四件套还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只要329。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林隆璇老师创作的那些经典作品。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其实林隆璇老师还有跟刘德华合作过。作为四大天王里面呢应该算是红的最久的一位，我觉得刘德华呢不管是从自己的作品上还是他的人品上，都是受到了很多很多歌迷和观众听众的认同。这首歌曲呢是1999年的人间爱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不算是那种烂大街或者已经大家都能够听到旋律就会唱的作品，但本身这首歌里却依然还有林隆璇那种标志性的创作的感觉，因为它的副歌部分依然是大开大合，所以你会听到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深情款款的演唱，而且编曲上面也同样是用到了更多的一些 program， 能够本身把编曲的元素进行到更加的丰富。谁家的男朋友是刘德华？哇，多幸福的事情啊。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

0: 坦诚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张学友的《情网》，这是1993年歌神最经典的专辑《吻别》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好像我们的秋姐还说了，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女主角是王心平。好像那个时候歌神每一首歌的 MV 里面都有一位港圈的女神来出演她的 MV。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本身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在手机上，在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全球各地在线收听了。今晚我们的音乐创作人的故事，前一个小时认识到了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林隆璇，而在第二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伍思凯所创作的音乐世界里面去。为什么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因为我首先觉得他们两个本身都是一个很蛮帅的男生，虽然都是60后，但是其实他们本身一直保养的也都不错。不管是林隆璇大哥还是小五哥，本身他们自己又都是曾经的唱片歌手，不仅自己在歌唱界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且给其他歌手写的歌曲也很多成为了那些歌曲的代表，那些歌手的代表作。就像刚刚张学友的这首《情网》就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当然要听听伍思凯本人的歌啦。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唱片的伍思凯，拿下了当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能够让他拿奖的这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其实你会仔细的听，会发现呢、小五哥写的每一首歌曲，包括刚刚的《情网》，以及他这首自己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都是属于三拍三拍的情歌，他每一个小节都是三个拍子，很有意思，可能是创作人的一个本身自己的小习惯的问题吧。伍思凯呢，1966年7月23号出生在中国台湾，今年也已经是60岁了啊。他的祖籍呢是广东省的台山市，而且呢，他本身在1986年本身就和当时的一位民歌时代的歌手郑怡合唱了一首《我和你》来出道。1990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获得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他从8岁起就开始练习钢琴，15岁便在民歌西餐厅帮当时台湾乐坛的天后黄莺莺去进行钢琴伴奏。17岁呢，是就读于复兴美工，开始和同伴组成乐队，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去巡回演唱。那个时候啊，他演出一场的这个叫做报酬只有500新台币，算起来一场的报酬还只有100多的人民币。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其实对于一整个乐队来说，每个人还去分这样子的钱，那么其实算起来也算是比较的有一点点穷酸的学生了。但我相信小五哥本身在他自己写的那么多首作品当中，有很多首都是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好音乐当中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暮色小燕子，还有我们的 EV 大表姐都来打卡了。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这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来自于小五哥创作的。2000年的时候呢， Elva 萧亚轩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红蔷薇》，这张专辑呢是直接让萧亚轩登顶到了亚洲小天后的位置。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不管是一个人的精彩、蔷薇这些歌曲都特别的出圈，但我却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小五哥写的很适合在夏天里面去听的作品《窗外的天气》，一起来听听看。

你离去那天，窗外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姚谦的填词把伍思凯的这首曲子填得非常的有画面感，这是当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而且很有夏天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脸就是这么阴晴不定的，突然间窗外的天气说变就变，有的时候就像感情生活当中的一样，对方如果本身情绪不是很稳定，就会发现好多时候喜怒哀乐就会成为感情里的一种本身情雨不定的东西。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当然了，如果你在好音乐当中也想来看一看我们本身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的特别优惠的商品，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有哪些秒杀的东西呢？首先，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四件套，加上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四瓶香水加送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还有礼盒装，只要329。因为你平常去单独买一瓶香奈儿的正装的香水100毫升的，500到700块钱是跑不掉的，但4瓶25毫升的加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超过了正装的容量了，而且价格才329，而且你还可以直接一次拿到4个味道，这4个味道都是香奈儿的经典款的味道，有香奈儿的 N5 香水、粉色的邂逅香水、加伯利尔的香水以及 Coco 小姐的香水，无论是什么场合都可以喷到合适的香水。

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把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回复，有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了，本身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也能看到。好婆婆来了，她说我今天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考得非常的好。诶，最近结束的是什么考试呀？怎么现在6月30号还要再考试呢？考得很好，那本身会不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呢？特别替你开心啊。当然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周二的环节，音乐大师课，我们一起来认识到两位音乐创作人他们写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前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大哥写的经典作品，第二个小时我们听的是伍思凯小伍哥写的经典作品。其实伍思凯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期之后，虽然他本身是一个唱片歌手，但其实他也会很多的给其他歌手去合作写歌。有一个曲子呢，分别让两位填词人填词了，一个是在台湾地区发行唱片的锦绣二重唱唱的那首《明天要作伴》，另外一首呢是内地当时新兴的一位特别帅气的优质偶像满江，这首歌曲呢是《裙角飞扬》，非常非常的有青春校园的民谣感觉。当年才刚刚出道，像一个帅气大男生的满江，唱着《裙角飞扬》出现在了很多人的面前。

裙角飞扬，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有着清新校园民谣的作品，但是在满江大哥唱出来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特别帅气的大男生在校园里面看着一个一个的穿着白裙子的女生在翩翩飞舞的感觉和味道。22:27，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来直接在线收听节目。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憧憬的未来秋姐，还有我们的大龙同学。大龙说，大然你好，刚刚下班的路上我来打卡了，没什么负能量，已经是今天月底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是崭新的七月，加油，向阳向阳。确实啊，但是七月的阳光有点很毒辣的感觉哦，千万不要晒伤了，记得出门做好防护，做好防晒。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两位音乐创作人的故事。前一个小时呢，听到的是林隆璇大哥所写的歌曲，后一个小时在10点到11点会听到的是伍思凯小五哥创作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算是在小五哥的创作生涯当中一首很重要的歌。1999年，当时才刚刚17岁的侯湘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而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秋天别来》。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很红的一个单机游戏，叫做《明星志愿2》的主题曲。我不知道大家很多的80后有没有当年玩过这个单机的游戏叫《明星志愿2》，但《秋天别来》这首歌曲却在当年那个夏天里面影响到了很多很多人那种刚刚失恋的感情的因素。小五哥写给侯湘婷的这首《秋天》

天别来，在22:29来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

秋天别来，秋天别来，因为我给自己限定了一个时间，我必须在秋天开始之前要忘掉你。但伍思凯在这首歌里面却把那种自我限定的感觉完全的强行的加入到了他的这个旋律当中去。如果你要限定自己忘记一个人，真的是能够在期限之前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把他忘记吗？其实为什么非要一定去忘记他呢？发生过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发生过，那本身也是你生命里面抹不去的痕迹，刻意的去遗忘，还不如把它淡忘，变成一件淡定的事情。继续来听听伍思凯写给其他歌手的那些经典作品。要说到1991年，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呢，其实刚刚才初出茅庐，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也给张学友写了《情网》这首歌，当然也还给当时如日中天的谭咏麟写下了这首《一生中最爱》。其实在昨天查资料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把谭校长的这首歌和伍思凯小五哥联系在一块儿。结果发现这首谭校长的经典粤语作品，曲子也是出自于伍思凯的手笔。

韩校长的这首《一生中的最爱》，说起来呢，其实在昨天去查资料之前呢，我都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小五哥写的曲子，因为我感觉伍思凯和谭咏麟是两个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的人，好像也平常在生活当中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但没有想到小五哥的魔爪居然还

跟到了香港乐坛。看到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欢迎一下回忆曾经来打卡。点同学说，今天我们饭店停业了，店面升级，早都说要停了，结果今天才停。哎，那不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和放松一下吗？对不对？平常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时间去做的事情，不都可以去尝试做一做吗？继续小五哥的作品展。这首歌呢，可能很多人是后来在一些音乐综艺的舞台上才慢慢熟悉到这首歌，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当年在发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惊艳了。灭绝师太黄小琥，好像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是觉得他在那个歌唱比赛当中，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评审，但其实他本身唱起歌来有他独自的味道。这首黄小琥的经典代表作《不只是朋友》，也是出自于伍思凯的手笔。

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做的其实真的不只是一个朋友，好想比朋友更进一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那你其实真的要主动一点去踏出这一步。如果不只想做朋友，那就要捅破那层窗户纸。其实你与其等着对方来慢慢捅破这层窗户纸，不妨好好的让自己先拿到主动权。而伍思凯写的歌曲，其实本身它的旋律很丰富，也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张惠妹的这首《Bad Boy》当中的经典作品《一个人跳舞》，在孤单和寂寞当中，又有本身自己一个独立女生的个性味道。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而且这首歌曲呢，其实本身里面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特别有一点，哎，怎么说呢？属于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独处的时间。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让你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其实本身都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小五哥的作品，是他自己演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五月光》，在今晚的月光下，带着这样一点点有点吉普赛风格的旋律，希望也能让你把今晚的月光都舞动起来。

在今晚的月色下，能够随着这个节奏和音律慢慢的跳动起来。这个小时伍思凯写的这些经典作品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小伍哥的作品，但这首歌曲很适合作为结束曲，因为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开始启程。因为明天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了，希望在明天全新的一个月，你会迎来全新的生命力，还有全新的勃勃生机。这首歌范玮琪温暖的嗓音唱着启程。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我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稍后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把太硬的脾气收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

和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

0: 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我才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
2: 十家口味，
3: 咖啡
2: 香
3: 醇，
2: 咖啡香醇。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证。

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听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

0: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
6: 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0: 请党放心，全国有我。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6: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7: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8: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9: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 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0: 指出，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5: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早上好，早上好。突然觉得，哎呀，这声音有点不像亮哥哎。我们亮哥真的是有出息了哈，这声音不光是早上好呀，我的友友们，还能够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呀，亮哥 and 我的友友们。这里是毛宁有精神，我是今天来代班的飞扬，希望跟大家一起轻轻松松的开启美好的一天。七月的第一天，希望所有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之下，跟今天的天气说一声你好呀。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今天的明媚。全新的一天，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还是要去紧张忙碌的开启新项目的朋友们，别忘了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乐动起来。

0: 首歌是给咱们全新的一天壮胆的，不管今天我将会遇到什么事情，记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你能把我怎么样。带着阳光明媚的心情去上班，带着要出发的心情去开启一次美好的行程，因为我知道有些小朋友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学期的学习，哎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暗戳戳的要准备出去旅游啦。还有一些城市的小朋友可能要稍安勿躁，再过上那么几天，你们也要开始全新的旅程了。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人家是特别积极的，已经在旅行的路上了，不管你们在哪里，都希望好音乐陪伴各位，你的生活是一路阳光倾城的。跟大家说早上好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别忘了在我们乐动城市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早间心情，跟新一天的自己说一声加油啊。欢迎我们的种花家，早上好。欢迎我们的大胖墩儿，早上好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嘿，他是这么打的，我也是这么念的哈。 Coco 早上好，做你的贤妻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溜溜早上好呀。溜溜溜溜溜溜开学就二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早上好。
1: 早上好，昨天考的数学会，你们今天考英语。
0: 宝贝加油，希望你今天稳扎稳打，好好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欢迎我们的淼，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喽！
0: 我是代班的飞扬，飞扬给您回个早上好喽！欢迎我们的静松，早上好。
3: 亮仔，早上好。
0: 我是杨姐，杨姐早上好。我全给自己换算了。欢迎我们的奔跑的溜肉段儿，早上好，早上好。溜肉段你好，我是奔跑的拉条子，欢迎我们的悠悠，早上好呀。
4: 过几天我就可能听不了你的广播了，所以我会让我的妈妈有时间对你们说。
0: 你让妈妈跟我们说什么呢？怎么了宝贝？
4: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
0: 今天咋的了？说没事接着说。
4: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们考数学，然后我们中午12:50就放学了。
0: 我知道啦。今天中午12:50就放学了，然后后面就要开始自己的假期生活啦。放假了嘛，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等着你呢。亮哥这儿，对吧？咱就没空来啦，没事儿啊，宝儿，不管你干啥，亮哥啊，还有飞扬姐姐、飞扬阿姨啊，都为你感到开心。只要你假期快乐就好。假期咱就干三件事儿：第一，把自己吃好。长高高啊！第二，把自己睡好，长高高。第三，把自己玩好，长高高。为啥都是长高高呢？因为吃好、睡好、心情好，就是能够长高高。欢迎我们的永旺，早上好。呱呱乐，早上好，早上好。还要欢迎我们的是朋友啊，欢迎你。欢迎我们的赖赖，赖赖你4:49就开始打卡了，真的是早起的赖赖啊，一点都不带赖床的哈。欢迎我们的刘洋，早上好，愿你早间拥有明媚的心情。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英君，早上好，欢迎您。1毛49说，早上好飞扬，我每天下班就是听你的广播，今天早上也听到了，感觉下班也快乐。是不是？别害怕，别害怕，我今天出现在这个时段可能会让一些朋友稍显不安。哎妈呀，这早上这时间没错呀，是7点啊，是早上段啊，没错呀，没错呀，使劲擦自己表，这怎么听到下班那节目主持人了呢？哎，有一种工作上的互帮互助，互相托举，它的名字叫做代班。 希望跟大家一起在这个早间迎接属于我们各自的明媚心情。希望今天也是满满正能量的一天。一会儿呢，我们亮哥在节目当中会带大家猜猜这是什么歌。哎，我听了他那个猜猜这是什么歌啊，太简单了，段位太低了，我一会儿给你整几个。

0: 全新一天，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欢迎我们早上起来一路听着好歌去上班的朋友们，也要跟所有学期末的家长们说一声辛苦啦啊，马上就更辛苦，因为假期当中家长们更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要面对工作上的各种忙碌，一方面呢还惦记着家里娃娃们，哎呀，这个假期生活怎么样能够过得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咱都轻轻松松的。于是每年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研学游等待着我们的同学们，这边刚下课，那边咱就去上课了。但是研学游当中，它其实人家有一个学字嘛，还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课堂它不光是在书本翻书本的日子是课堂，它行走于天地间的日子也是课堂啊。所以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背好我们的小背，换上我们的行李包，开启第二课堂。当然也不都是研学，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研学，我们小时候的假期呢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去外婆家，去奶奶家。终于放假了，终于可以挪个地儿了，终于可以换个家庭活活了。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希望我们这个月啊，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所以这个早上，我们看看有哪些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说早上好了呀！让我们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谁？欢迎琳琳，琳琳早上好。刘吉杰说：“飞扬下班啦，飞扬上班啦。”欢迎我们的新明早上好，刘洋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尤英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您来跟我一起开个嗓，这一听就是被窝音，职业病来了，跟我一起开个嗓，毛。

0: 王阳说，哟呵，是飞扬，是是飞扬。我刚突然发现我跑亮哥节目里来放飞自我来了。回头琳娜说，飞扬，你是一个很文艺的人，你的节目是很质感的，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就会说，我没有搞笑呀。他说，我听早上你代班小亮的节目，你有在搞笑哦。我说，那不是我的节目呀，在那儿搞笑跟我节目没关系啊。你只是说在我的节目里不能搞笑，你不能说到别人节目里不能霍霍呀。Tiffin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Tiffin 的早上好，早上好，宝贝，希望你今天也拥有好心情啊。贤妻说，飞扬，正好你在，我可以预约下午6:30放哥哥的今生今世吗？我给你记下来了，我拿小本记下来了，有求必应。但是咱那个什么各个窗口的事儿吧，咱各个不同窗口办啊。这是亮哥的窗口啊，亮哥这窗口是负责较早的，我那窗口才是负责下班的事儿啊。咱那个下午4:55的时候啊，到飞扬那个窗口去办啊。行，先给您给预约票啊，那个排好号了，下午等着降号啊。好了，刚才那个夸下海口了，说我的听歌猜曲的难度是比亮哥平时准备的那些难很多的，马上要给大家上第一个大招了哈！喜欢听歌的朋友做好准备。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大富翁，早上好。
1: 飞扬，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对，你替小亮班啊，今天。
0: 哎呀，我今天来替个班，我今天来霍霍个班。好了，来，准备好了啊！我们今天的听听猜猜这是什么歌呢？跟平时亮哥的玩法不一样。亮哥平时呢可能会给大家一首，比如说，哎，给你一个其他语言类别的歌曲，让你猜猜这首歌的中文版。有的时候呢会给你一段旋律，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有的时候呢会唱着 B 歌的那个歌词，让你猜 A 歌这是什么歌。那我不一样，我这里啊难度特别的统一，就是但凡哈，但凡平时唱歌在调的人参加这个环节都有难度，因为这个环节名字就叫做跑调歌后。准备好啦，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玩法很简单，大家都加我们的那个电台的公众号了吧，乐动城市啊。加完乐动城市，大家记得第一加乐动城市，欢乐的乐，加了才能跟我们互动，不管是互相问候的早上好，还是参与我们稍后的猜猜这是什么歌啊，只有加了这个公众号，关注为好友，才能够一起玩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乐动城市下方的商城当中啊，每天都有很多的惊喜和福利，今天也是一样。我看今天我们同事给大家上的福利特别值得入，每天其实都值得，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女孩子们应该是格外格外的喜欢的。所以在夏天如果想给自己一份惊喜的话，那你可得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乐动城市商城带给大家的折扣了。一会儿我们来具体的说这个好物推荐啊，现在先来猜猜这是什么歌。准备好，今天这首歌我会用哼哼的方式，我会哼出它的

0: 曲调，然后你来猜。第一首呢，我们开胃小菜，先来简简单单的，你们感受一下，难度不大，因为上来就上硬菜，我怕把很多朋友给撑着了，就不愿意往下走了，对吧？第一首很简单，它的旋律是这样的啊，跑调歌后，第一题，请听题 ，Listen one。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霍霍别人节目太快乐了啊！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一段旋律啊，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第一段旋律是我每遍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们得注意听，每一遍都是新的干扰。这首歌是这么唱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时候呢，它有一段那个OS 的那个前奏，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完了，太没难度了，我就说是开胃菜嘛，大家先熟悉一下我们这个互动模式。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爱吃水果的猫，等一下再看啊，因为你这个上来就是正确答案了。来，我们先欢迎伟儿，早上好，欢迎汉海刘老六，稍等一下啊，我先看看有没有离谱的答案。我们先欢迎玲玲给出她的答案，这首歌是
1: 大风吹
0: 啊，你觉得是大风吹，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觉得这是什么歌呢？光哥，这是什么歌？
2: 大风吹。
0: 大风吹啊，谢鱼说啊，这歌谁唱谁精神，是不是啊？东北正宗，他说。
2: 大风吹。
0: 大风吹哈，然后还有我们的大富翁，他说。
2: 大风吹
0: 呀，哎呀，好，
2: 唱的不是特别跑调
0: 啊，唱的不是特别跑调啊，那降低难度，降低难度，刚开始入个门儿啊，我怕上来就整难的，你真猜不出来。因为说实话，跑调就是我的日常，想要不跑调还挺不容易的。所以对于唱歌好的人来说，唱跑调，像我们一些其他同事，人家唱跑调啊是个难事儿，但对我来说，唱跑调就可太容易了。这题就是给我量身打造的。好，来。江小猴，你的答案是
3: 大风吹。
0: 大风吹，快乐人生，你的答案是
4: 飞扬飞扬，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猜猜歌啊，西说这个版本的飞扬很不错哦。咚咚咚咚咚咚咚，是吗？欢迎咚咚说大风吹。好嘞，大胖墩说大风吹。早上好，萌萌，萌萌说是大风吹。还有我们的侯健，侯健说这首歌是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继小灯、中灯、老灯之后，这又来了个大灯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永旺，永旺说这个是大风吹。还有明明，明明说是大风吹。严鹏，大风吹。爱吃水果的猫，早上好，大风吹。汉海鲜鱼刘老六，早上好哈，大风吹。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欢迎来到欢迎来到90年代。刚才飞扬哼的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这个，准备好了吗？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起来。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这里是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各位，我是今天来代班的飞扬。秉承着亮哥节目一贯带给大家的轻松明快喜悦这个节奏，然后加入一点我个人平时在下班的那个节目里施展不开的风格，陪伴大家在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早起路上上班路上。这时候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乐动城市，欢乐的乐，乐动城市，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早间给自己加油打气，用好音乐给我们的生活注入能量了。小朋友们就要放假了，放假在家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小的时候特别盼着放假，因为放假好像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但是我在昨天晚上我在想，哎呀，明天我会陪伴很多小朋友在上班的路上，我给大家加油打气的时候，如果我跟大家说马上就要放假了，你们可不要睡懒觉哦，我会不会成为小朋友们眼里，哎呀，你怎么这么扫兴的大人呢？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孩子就都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在我们变成大人之后，我们就忘了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是啥样了，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说，你这个小孩呀，我小的时候啊，没事儿，所以你们要快快长大，等你长大你就可以，你这个小孩呀，我小的时候啊。开玩笑啊，希望我们的宝贝轻松快乐每一天，希望我们的家长们也能够从跟宝贝轻松快乐的互动当中找到那种亲子最本真的快乐。我有个朋友啊，他小孩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儿，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我的宝贝，还是这种带演绎的。然后那个小朋友也特别给面子，每天都是今天挺开心的呢，开心，上课也开心，开心，吃饭也开心，开心，跟同学玩的也开心，开心。然后他们俩就一拍两散了。看着每次看着这一幕，我都觉得这俩演技派呀，真能彼此敷衍啊。但是想必孩子在学校真的过得是不错的，要不然那真的是演都演不出来呀。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为了让大人放心，演一个很不错的小孩。孩子们辛苦了，假期当中好好做自己吧，你不用演谁，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独一无二的宝贝。好了，接下来又要进入我们的听歌猜曲环节，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们？准备好了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打一个 OK。 好，那我就开始准备进入下一首了。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爱听音乐爱生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哦。我们听友群管理员的微信号是 FM959889FM959889， 加入其中之后就可以跟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谈天说地交朋友了。好了，我们的下一首猜猜这是什么歌。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而且这首歌呢还有一点需要考验大家的语言能力。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打个 OK 啊，我这边是已经准备好了啊。这首歌我直接开始哼啊，比起刚才那一首它的难度大一点的原因是它的年份久一点。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是很多朋友喜欢唱的一首励志金曲，我是觉得它的歌词非常的有能量，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的时候，去唱这首歌，去细品那个歌词，你依然会被它鼓舞。这首歌的前奏是这样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就是这样的，就先来两句，先来两句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能猜到的话呢，咱就直接猜；猜不到的话呢， 我就再稍微稍微的多提醒几句啊，太短了是吗？我就哼两句是不是太短了？刚有人问说，那个节目呢？啊，节目呢？这个就是亮哥的节目，这个就是每天早上跟你一起说早上好呀，友友们的那个 Morning 有精神。我是今天来代班的飞扬，各位早上好，愿我们今天神采飞扬，一路飞扬，心情飞扬。阿妈，我咋那么适合这个节目呢？亮哥，你不能随便让我来带节目，有一种带节目叫抢饭碗。好，再来一下啊，刚才我们要猜猜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当中的旋律有一段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定要唱出那种啊，那种啊人生海海的感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到这吧啊！再哼都哼半首了，来喽！看看这是什么歌？小米娃说我是第一名，我记得我知道你是第一个答的啊！我先不说你这个名字，因为你上来就给了个正确答案，我后面没法玩。但我记得了啊，我们的小米娃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我帮你记下了，小本本上已经记下了你的名字。欢迎我们的家东哥哥，早上好。
1: 哦，那比小亮还难听。
0: 哎，对呀。
1: 今日穿温天注定，气氛靠打天，爱拼才会赢。
0: 他说的前一句你们听到了吗，朋友们？他说你咋哼的比小亮还难听？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呀，我说亮哥平时那个猜猜这是什么歌，那是啥段位的？我这上来我是要上段位的，没那么好猜的啊！来，大富翁早上好，一点没跑掉，这骂人的吧？
1: 你才会赢。
0: 你说我一点没跑掉，骂我呢吗？我太对不起跑调歌后这几个字儿了，那肯定是跑了的，绝对是我们的友友们善良啊。玲玲早上好。
2: 爱拼才会赢。
0: 爱拼才会赢啊，我看有谁能给我给一个就是既说对了又说对了的名字啊。嗨，欢迎我们的行月，爱拼才会赢。严鹏，爱拼才会赢。小乐，爱拼才会赢。咸鱼刘老六，爱拼才会赢啊。还有我们的圆圆，爱拼才会赢。欣欣，
3: 一打开收音机就是你的声音，我昨天晚上才听说你的。
0: 他咋又来了？
3: 团姐，你要怎么处理？没想到我听了半声你的，哎呀，我的妈呀，
0: 头皮发麻是吧？远方的星，这是爱拼才会赢吧？还有我们的永旺，
4: 爱拼才会赢。
0: 阳春三月，非常多哼几句，我刚都哼了半首了。
5: 早上好，杨飞扬，
0: 这
5: 首歌是爱拼才会赢。
0: 哦，大家都好厉害哟、哦。凤萍说爱拼才会赢，斌说爱拼才会赢，阿龙早上好，爱拼才会赢，呱呱乐爱拼才会赢 ，WY 爱拼才会赢啊，还有我们的怀川，他说
6: 早上好，
0: 早上好，
6: 这首歌应该是爱拼才会赢。
0: 哦，我们早上的听众都是这么个。声音有磁性的吗？早上好。来，李岩，早上好。
7: 爱拼才会赢。
0: 爱拼才会赢。宁静说早上好，爱拼才会赢。江姐，
8: 爱拼才会赢。
0: 哦，与世无争，
9: 爱拼才会赢。
0: 林西西说爱拼才会赢。小肖说难为飞扬了啊，那谁让他给这节目定了这么个调呢？全怪他啊，今天好的都是我的，不好的全赖他。小仙儿，小仙儿，谢谢小仙儿。哎，我们的 M 说爱拼才会赢1987。爱拼才会赢，您离话筒近点噻。还有我们的随心，爱拼才会赢，语言很多啊，有一些重复的我就不播了哈。我看看还有我们家东哥哥怎么啦？我说我哼哼的比小亮还难听的，咋又来了一遍？好啦，还有我们的思思，思思说是爱拼才会赢。那么中华家说飞扬也是不容易呀，容易。对我来说

哥跑调这事儿太容易了，你们不会以为我故意演的吧？就是这么容易，这就是我。我们第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是我们的小米娃，他是第一个发来，爱拼才会赢的，妥妥的第一名。那么这首歌刚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啥歌呢？这首歌真的哼的时候，你不能哼成那种的，你不能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不行，没感觉。你那种特别洋气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也不行，不符合这首歌的调性。这首歌一定是噔噔噔啊，咬牙切齿的啊，然后川字纹都挤出来的那种，才符合那种人生海海。但是人生海海一定要那么苦吗？不需要吧。这首歌就是经典的闽南语励志歌曲《爱彪》。

欢迎大家在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乐动城市，在乐动城市上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清晨用一种很快乐的方式彼此陪伴，向全新的一天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早上好啊。我每次听亮哥在这个 Morning 有精神当中说早上好友友们，我都觉得说哥这个梗有点过时了。然后前两天我看刘烨的一个采访，别人问他说诶，为什么你现在不在网上耍宝了，你以前那么喜欢在网上就是搞怪，他说家里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现在天天在网上动不动发哈，感觉自己萌萌哒，孩子们怎么看我呢。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哥你这梗也过时了，现在我们小朋友不说萌萌哒。那小朋友说啥呀、咱不知道，反正永远啊，我们追热梗是永远追不上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追热梗，我们做自己就好了。有背热梗的功夫，我们不如多背几首什么呢？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如背两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所以孩子们弟弟们妹妹们大哥大姐们，我们所有的同龄人们，当我们去追某种热度追不上的时候，就无需追逐了，做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节奏，就做最好的最快乐的自己就好了。就像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环节，猜猜这是什么歌，虽然呢就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可以让大家很快乐，这就是我们的舒适区了。来吧，马上开始下一首猜猜这是什么歌啊！因为刚刚有朋友跟我说了，飞扬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用那种糙汉音去唱歌，咱没有两个适合小姐姐声线的吗？有的，下一首就是啊，下一首就是接下来这首可清新了，马上给大家哼唱，准备好，没有添加我们官方微信的朋友添加一下乐动城市，欢乐的乐啊，乐动城市。然后下方呢有我们的商城，如果你最近需要给自己买一些防晒，需要给自己买一些补水的话，乐动商城当中的宝贝现在还给大家处在一个活动优惠当中，你放心大胆的入就好啦。尤其是马上要出去开启我们的暑期旅行的朋友，防晒工作一定不能少，一定不能去图省事图划算，就图方便就忽略了这一步了。因为不防晒的话，好多时候它长那个晒斑啊，那个是不可逆的，后面很麻烦的，有些朋友后面都会上各种各样的科技去修复它，那个要花很多的钱的。所以我们基础把它做好，补好水，做好防晒，日常的这种护理把它做好，后面省去好多的麻烦。防晒的话，商城里面的安耐晒呀、蓝胖子啊，还有海蓝之谜呀，好多款都是买一送一的，你们自己去看好吧。来，下一首歌猜猜这是什么歌，我来哼唱你来猜，准备好，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0: OK， 就到这里，猜猜这是神马歌。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个很古早的词儿？神马歌。为什么突然改到这个小清新的哼唱了？是因为刚刚有一位叫 GM 的朋友说，飞扬你下午那个节目是不打算回去了是吧？咱们有必要这么拼，带一次节目把自己形象全毁了。哪有什么形象啊，您太抬举我了。来吧，我们的阳春三月啊率先发来了信息，猜猜这是什么歌，刚才飞扬哼唱的那段是什么歌呢？
1: 歌是梁静茹演唱的《宁夏》
0: 哦，连名带姓的啊，宁夏是不是嘞？1987，他说。
2: 梁静茹，宁夏。
0: 哦，又是一首宁夏，李岩。
2: 宁夏，梁静茹，
0: 宁夏啊。然后严鹏说宁夏，小米娃说又是第一名，实力，哈哈哈。宁夏，一看就是一位特别爱唱歌、特别爱听歌，并且还特别记歌的朋友。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听的歌、会的歌特别多，但就是不知道这歌叫啥名。杨涛说，下班偶尔能听到你的声音，很甜很美，然后就。莫名其妙在这个节目听到就完全不是那个调，是不是？他说这首歌叫夏天，这首歌夏天的前面是不是还得有点前缀啥的，它是知了也不叫了的夏天。大富翁说是宁夏吧，还有我们的有望，他说
2: 梁静茹的宁夏，
0: 宁夏，长安说静茹的宁夏， G 宁夏，林西西也是宁夏，我们的这位朋友，
1: 宁夏
0: 啊 ，NE 啊，大胖墩儿啥歌嘞？
2: 宁夏
0: 习惯说，
2: 宁夏，
0: 凤萍儿宁夏，喜怒形于色，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我们的玲玲，
1: 宁夏
0: 啊，这个是我刚才这一轮为了稍微给自己挽挽尊。啊，那个哼的稍微准了那么一丢丢吗？怎么都答对了呢？连一个离谱的答案都没有，这样不好玩啊。那我下一轮我得上点难度啊。所以这首歌就是每年夏天一定要听的，特别特别，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像看那种青春电影一样的，青春文艺电影一样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盛夏时节，大家外出注意防晒，多喝水，保持明媚的心情，要防中暑，绿豆粥可以考虑一下哦。准备好了吗？会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